0: 请聆听定位发电台。好，这是谁说的菜？
1: 欢迎看定位31我的菜就是欢迎是二人的三重七。
2: 听一下。
0: 再来一个呢。
2: 我在这儿说话。
0: 玻璃。
3: 看看你也可以哪里下来。
0: 看你也可以去哪里下来。